0: 从来都没有赢过啊，但是直到有一天哦，有所突破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去寻找他这个连接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可以认同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何的把故事讲好，那又是另外一个技巧。因为今天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可能会变成非常唠叨的一个人，我们会变成一个话说当年的一个话讲不停的一个非常唠叨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情形下，我们就要去思考如何的把一个故事给讲好。那以下呢，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去把一个故事给讲好。我们只要思考三样东西，第一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就是当时的感受是怎样，第三从中领悟到什么。这就是我们在英语所写的一三个一。第一个一就是 event 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就是 emotion 情绪是什么，第三就是 epiphany 我的领悟是什么。我打个比方，我今天来录影，在来这个录影室的路途中，我可能去吃了一个午餐，就是午餐的时候见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非常久就没有联系了，而当时他跟我聊了关于到他的家里的某些事情。而在当下呢，我的第一感受是哇，人生真的是短短几十年，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像已经是大家还在读中学的时候，转眼间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只是很简单的道别，可是当下我已经立下了一个心愿，就是我要常点和我以前的同学相聚。那这里有什么事情是什么，事件是什么，就是吃午餐遇到一个朋友。那么情绪当下是什么，非常的激动，因为遇到一个很久没有见面的同学。那么我的领悟是什么，领悟是人生短短几十年，记得要和朋友保持联系。所以在很短的一个故事当中，我就已经可以确定我包括了这个事件、情绪跟领悟，这就是一个简单却有效的故事。
1: 那你觉得说文化差异是否会影响整个故事的理解跟表达的方式呢？
0: 会有的。当不同的文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碰撞，而这个碰撞有的时候是更新的了解，而有的时候是一个误解。打个比方，今天如果我们的本地文化是比较谦卑，我们文化是比较柔软柔和的，那么今天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我听到别人说哦，你知道吗，之前在公司上遇到这个情形，我的上司跟我说 no， 他讲不行，我反而与其接受不行，我会跟他说，哎，我觉得是行得通的，那么我来证明为什么这个是行得通的。所以他可能是在跟我叙说，不是说对抗，他如何的去争取和他的上司争取这一个文案的时候，在他立场上他是非常的积极，在那个文化当中是积极向上，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最大的一个沟通。但是在我们可能本地的文化会觉得，哇，你怎么可以顶撞你的上司呢？你应该要谦卑的去接受嘛，如果他讲不可以了，那我们就接受不可以了。所以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大家的领悟会有所不一样，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今天可能我看到他的故事之后，我觉得，诶，是哦，有的时候我的确是很想要把这个事情给办好，但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坚持，我可以变得更有坚持一点，我可以变得更有原则一点，我可以从中更有技巧性的如何的去和我的上司沟通。那么在另外一方，他们也可能可以学到，哦，原来在这个文莱的当地文化，大家比较谦卑，大家比较柔和啊，如果下次我要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身段可能放低一点，以不一样的语气和他们去沟通。这样子其实双方面都可以透过同一个故事而了解到不一样的文化，而从中在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是感情上，或者是任何的人际关系上，我们都可以有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作用。
1: 如果说今天要开始培养说故事，或者是要培养故事的表达能力，可以从哪里开始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刷短视频其实不是短视频，是非常有特定的，就是电影解说，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那一个会坐在电脑或者是在电视面前追剧二十集或者三十集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想要知道到底这一个剧情是怎么样子的发展，尤其是听到身边的朋友说，诶，你知道吗，最近很红的一个剧是这一个，我又想知道但又不想要投资太多的时间，那么我会怎么做？电影解说。因为电影解说往往它能够把所有的精髓

0: 浓缩，浓缩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一个电视剧是45分钟，20集的话就是900分钟，他可以把这个900分钟的连续剧浓缩成10分钟的版本，所以在很短的10分钟我已经知道是谁，发生什么事情，情绪是怎样，然后突破是什么，转折点是什么，结局是什么。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啊，原来如此。而在看了很多这个电影解说的时候，我忽然之间有一个领悟，就是其实要说一个好的故事不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有的时候一个1分钟的故事，它的效果也许会比一个5分钟的故事来得更有效，因为毕竟我们人的专注力是有限的，当我们人的专注力有限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专注地听你讲5分钟、10分钟、15分钟，我会留神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精髓放在1分钟之内把它给讲完，时间、情绪跟领悟我会更容易地去了解。而当我已经有这一个兴趣想要知道更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更深入地去连接。这就是我觉得说故事是非常重要，说好故事是一个技巧，把故事简洁又说到位的那个肯定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软技能。
1: 感谢我们文杰今天分享有关故事表达技巧相关的软技能，感谢你的分享，
0: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2: 文广中文台 FM95.9 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
3: 以上为您播出的是由博新所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跟你分享的软技能是有关于说故事的技巧啊。当然除了是说故事之外呢，我个人是觉得沟通方式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10:49，我们维持2个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也欢迎你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陪伴着你。而在下午的4:30呢，就会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为什么刚刚跟大家分享除了是说故事技巧之外呢，沟通也很重要。今天呢就带大家来读一篇好文章，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噎人式的沟通，用一句话就能够毁掉关系。当然告诉你这样子的沟通方式呢，是来告诉你说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沟通方式哦，让你更加明白什么是噎人式的沟通。那么有兴趣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去到我们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账号 @pilihanmandarin， 相关的海报以及资讯呢都已经上传到我们的社交平台当中。明天同一时间，黄星依旧会回到空中把正能量带给大家，来为您选播的歌曲潘玮柏的完美故事以及陈妍希的熟工的小城故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0: 现在是闻南时间下的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2: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3: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4: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3: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2: 我们也有
5: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3: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

0: 让你不会错过。
1: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0: 每天早上九点
1: 以及下午四点
2: 准时起航。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下午13个小时的九九缤纷资讯站。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一样的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国内的气象预测，还有一些活动的信息。之后呢，四点半我们将会有黄星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做《一句话毁掉一段关系》。稍后的五点钟有一词一涵跟您分享美丽的词语，今天的词语是陪伴。五点半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之后呢有一些空档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一些生活话题。6:34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直接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节目一开始想为你选播这首歌曲，叫做《最好的安排》。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30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30，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文广中文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下午的4: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那根据我来今天气象局的预测说，内陆地区可能会有渐进性阵雨的情况，不过今天等整体的天气呢会有烟雾的情况，烟霾的情况。那么海面浪高是介于0.4米至0.8米之间，那国内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5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6度。今天天气确实比较炎热，所以提醒大家在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喝水来补充水分。那至于身体状况不太稳定的，比如说可能有气喘啊呼吸道疾病的民众呢，也受促留在室内，不要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不过在这段期间，我们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其实最近呢，莫涵也是感觉到嗓子有点不舒服，估计应该是天气比较热又缺水所以呢真的很不舒服，所以呢希望大家要记得定期的补充水分。烟霾是一种空气污染物，是空气混浊，能见度降低，并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烟霾会导致眼睛不舒服、头痛、皮肤过敏、咳嗽、哮喘发作、喉咙干燥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文莱卫生部建议民众发生烟霾情况时，受促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暴露在炎热天气下，并尽量待在室内。若有必要外出，请选用合适的口罩，时刻保持个人卫生，如经常洗手和洗脸，多喝水补充水分，以防中暑。民众可使用眼药水缓解眼睛不适，和使用润肤乳霜或润肤乳液减轻皮肤干燥。卫生部提醒民众，若出现因烟霾导致的持续性感冒、发烧、过敏和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刻寻求治疗。民众随时可通过卫生部的 Instagram @mohbrunei 了解最新的健康指南。

空气污染指数是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组数字，它能告诉您呼吸的空气是否受到污染。根据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 NDMC， 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四大类别，即零至五十点、五十一点至一百点、一百零一点至两百点，以及大于两百点。指数越大，说明污染越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为零至五十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好水平，民众可照常进行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五十一点至一百点，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适度水平，一般民众可进行户外活动。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减少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对污染物比较敏感的病患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101点至200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不健康水平，一般民众应该避免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至于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避免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受促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若有需要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空气污染指数为200点或以上，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危险水平，一般民众需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民众受促佩戴 N95 口罩。小孩、孕妇、乐龄人士和患有心脏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也受促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温馨提醒那些对空气污染过敏的人士，包括患有心脏疾病或呼吸道疾病者，若佩戴 N95 口罩时出现不适症状，请立刻停止佩戴口罩，并立即就医。烟霾季节期间，民众需采取预防措施。更多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来到了下午的4:20，这里是文广。

中文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捐血活动。下一场的捐血活动呢，会是在8月15号在马来义县的Kampung Pandan Community Center， 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点半。另外8月17号呢是星期一，在马波海购物中心一楼，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30分。另外呢是在8月19号星期三，在都东县的 Dewan Sri Kenangan， 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因此听众朋友，如果您身体健康是符合条件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定期的来捐血。最新的捐血活动信息可以通过 Blood Bank、来查询，或者是你可以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Blood Cat 手机应用程序，就能够获得最新的消息。好，另外呢提醒大家的就是 BSM 通知民众，在巴杜萨杜的 Dumasik 加油站会在8月12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至11点关闭。那您可以前往其他的加油站，如 Baribi、Jangsak 或者是 Gadong。另外呢，道路关闭的最新情况，公共工程局会关闭Jalan Raja Isteri Penginan Anak Haja Saleha 半边路段，一直到8月23号，以便进行道路升级的工程。道路使用者受促遵守道路时速，小心的驾驶。好，另外呢，公共工程局也会关闭靠近 Kampung Buang Sakar Riverine Station 的半边路段，那就是 Jalan Kasa 的半边的路段，以便进行道路的升级工程。关闭的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10点，因此道路使用者在经过上述地区时要格外的小心。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JKR Brunei 来查询。那如果民众有什么要进行投诉的话，比如说哪个红绿灯坏掉了没有运作啊，或者是哪里发生停水啊停电，您也可以直接拨打 Darussalam 热线123。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最后一页。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1: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3: 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于8月3日至8月23日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住宅登记工作。这项住宅登记工作旨在更新所选地区的住宅及住户资料，为即将于10月5日至11月1日展开的正式劳动力调查做好准备。该局呼吁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人员，并在调查人员上门时确认其身份及相关证件。调查人员应持有或出示官方调查背心、授权证、身份证、委任书以及住户通知书。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依据统计法第81章进行，所有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供统计用途，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行为，可被罚款4000文元。欲了解更多详情，可与办公时间致电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7469844，电邮至 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或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 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呼吁所有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共同确保劳动力统计资料准确完整，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0: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叫做一句话毁掉一段关系。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篇好文，毁掉所有关系的沟通方式，一句话噎死人。人物杂志曾经发起过有关于不好好说话的主题征集，很多读者评论最讨厌噎人式的沟通。一位女孩说，

当他兴奋地告诉母亲自己考了98分时，母亲脱口而出的是：“剩下的2分怎么丢的？”让他20年都记得那种感觉，突然被哽住的感觉。有丈夫提到，每次分享工作成就，妻子那句“这点成绩就飘了”，会让他瞬间失去表达的欲望。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说过，耶人式的沟通最伤人的地方就在于他用日常对话的形式完成对人的精准打击。那些脱口而出的刻薄、居高临下的反问、故作幽默的贬损，看似对人没有实质性的攻击，但他们却像一根一根细小的毒刺，一旦扎进人的心里，就会让所有的关系窒息而亡。在世人的眼里，三毛和荷西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但在三毛《闹学记》的未完成手稿中，他却用颤抖的笔触记录过一个看似平常的晚餐场景。那是一个闷热的马德里夏夜，三�毛足足花费了3个小时的时间来复刻记忆里母亲的红烧肉，可当他把菜端上桌时，荷西在吃到肉的第一口却说了一句：“你们国家的人是不是都靠酱油掩盖厨艺的缺陷？”这句话让三毛瞬间如坠冰窟，耳膜嗡嗡作响，一整晚都不是滋味。此后的几个月，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个夏夜，而他和荷西的关系也从那件事情后就出现了一段无法消弭的隔阂，甚至三毛临终前还对此事无法释怀。他在书中写下，有些玩笑听多了会让人想从世界上消失。老话常说，蛇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一句看似无意的噎人话，不需要通过肢体冲突，就可以在瞬间完成对另一个人的精神绞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三毛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个例。曾经网上有一段视频，一个女子给自己泡了一杯菊花水，担心味道不甜，就加了点冰糖。她原本好声好气地问了丈夫一句：“水里面放蜂蜜是不是也行啊？”结果对方却阴阳怪气地回她：“啊，放酱油也行。”女子所有的心情瞬间被毁，两人直接大吵一架。有研究显示，90%的感情破裂都始于这一种一句话噎死人的沟通方式。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会让被噎着有些话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最后这些吐不出来的话都会变成心里的刺。在这种沟通之下，再近的关系也会渐行渐远。作家娜塔莉·戈德堡曾说，当有人用语言噎住你时，记住，那不是对话的结束，而是你该转身离开的信号。如果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常常故意拿话来堵你，你说什么他都要跟你唱反调，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和他争论，而是离他越远越好。列夫·托尔斯泰和伊万·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文坛的双子星，两人一度关系密切，然而一次饭间的对谈却让两人的关系彻底崩裂。当时屠格涅夫应邀到了托尔斯泰的庄园做客，晚餐期间，屠格涅夫兴致勃勃地谈起了自己的女儿波琳娜为穷人缝补衣服的事情。托尔斯泰听后没有称赞，反而略带讥讽地说，一个穿着华贵的小姐拿着破布装模作样的缝补，这算什么慈善？虚伪。

0: 屠格涅夫瞬间暴怒，认为托尔斯泰不仅侮辱了他的女儿，还质疑他的道德。他拍桌而起，起身拿枪就要和托尔斯泰决斗，幸好仆人在旁边阻止，才没有让事情越演越烈。但两人却在当晚彻底闹翻，屠格涅夫愤然离去，一直到离世都不肯跟托尔斯泰冰释前嫌。作家卡夫卡曾说，语言是永不愈合的伤口。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曾经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理论，长期遭受耶人士沟通的受害者会发展出类似 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症状。而耶人士的沟通之所以危害巨大，是因为他披着日常对话的外衣，却潜移默化地侵蚀人的自信和表达欲。如果你一味地跟这类喜欢语言暴力的人纠缠，只会让自己伤得更重。学会用离开的方式善待自己，也许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关键对话》这一书中写道，大部分影响生活的事情，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都是沟通不善而导致的。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言谈举止间也总是习惯性的噎人，那么你跟身边人的关系一定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你的这些话已经化作了一道鸿沟，远远地拉开了你和别人的距离。作家樊国成认识一对夫妻，两人以前经常发生口角，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但后来不可思议的是，两人后来竟成为了模范夫妻。这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樊国成说了一次去他们家做客的经历。丈夫是厨房小白，当时他准备炒一个醋溜白菜，切好白菜发现没醋了，于是在厨房喊，媳妇儿，是不是能用酱油代替醋啊？樊国成一听就乐了，没想到妻子却认真地回应，太对了，不能。朋友的妻子对樊国成说，您别笑，以前他要是问我这种问题，我肯定怼他，废话，你没脑子吗？后来我们就会吵起来，可是现在我们都明白了，那些噎人的话说出去，伤害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所以他们约法三章，谁也不能够故意怼人，要允许对方犯傻，包容彼此的毛病。人跟人的关系想要融洽，那么彼此的沟通就一定要建立在倾听、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毕竟这世上没有人喜欢被冒犯，所以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不要让他人觉得难堪，做个说话有尺、言语有度之人，任何关系都会被你经营得舒适自在。著名脱口秀辩手黄执中在《好好说话》这一本书里写道，话是说给人听的，好好说话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如果想和身边人打好关系，就不要用恶心的说话方式伤人，与他人交流少一点抵触，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抬杠，多一点肯定，关系自然就能够长存下去。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2: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一篇文章、一句话。

随着近期天气持续炎热，气象局仅此呼吁全国民众提高警觉，采取相关的防护措施，以确保身体健康与人身安全。在进行户外活动前，请使用防晒系数 SPF 15或以上的防晒霜，确保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取，防止脱水。穿着轻便、宽松、颜色较浅的衣物，有助于身体散热。戴上遮阳帽和太阳眼镜，避免太阳的直射。选择适合的鞋子，以增加活动时的安全与舒适度。留意中暑的早期症状。

如头痛、意识模糊、极度疲劳、恶心、肌肉痉挛或皮肤潮湿冰冷。若发现自己或他人疑似中暑，请立即前往阴凉处休息，并尽快寻求医疗协助。

的听众朋友，最近炎热天气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尤其是长期在户外待的听众朋友，可能在太阳底下工作的朋友呢，也是一定要稍微的注意哟。来到了4:4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8月11号，非常快，马上就要来到月中了呀。那最近这几天应该是学生开始放假了可能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吧学生就正式的展开他们的学校假期。那听众朋友最近又在忙些什么呢？是不是也趁着假期好好的放松，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去旅行？有没有朋友打算要出门旅行的呀？还是这段期间就留在家？因为最近天气也不太好就很多可能有就比较热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出门与否都还是记得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过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会开车到邻国吧，然后路上也可能会比较多车，会塞车，提醒大家要给予多一点的耐心稍后呢，在5点我们就会进入到今天的一词一涵，将会跟大家分享美丽的词语叫做陪伴。那么在那之前，还是有一些信息要来为听众朋友做更新的。8月11号，今天早上呢就举办了文莱大学第38届毕业典礼，在此呢要恭祝所有的毕业生，祝福你们前程似锦今天上午呢，苏丹陛下也亲自颁发毕业证书给部分的毕业生。那刚刚在下午的时候呢，就有皇太子殿下来颁发毕业证书。听众朋友是不是今天也毕业呢？然后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两个礼拜会很忙是毕业季毕业很多很多朋友都毕业了，因为在不久之后17号就是 UNISA 伊斯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之后呢就是文莱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然后马上接着9月将会有比如说库普 SB 毕业典礼宗教师范大学学院的毕业典礼等等，好多好忙碌听众朋友你呢？是不是今年也一同毕业呢？我又回想起我毕业的那一年，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就觉得每次看到这些毕业生就是看看，因为我们要做报道嘛，然后看着他们毕业穿着毕业袍，哇！回想起应该好几年，我觉得应该有七八年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美好的回忆很多都是发生在我们的大学校园。我回想起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开心的回忆。我就觉得，如果你跟对的朋友，然后呢跟着就是一群好朋友一起上课，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我是觉得那段大学时光是很美满的，真的。但是如果是说可能刚刚好选了一些你可能不在，不太理想的科系然后真的不是自己喜欢的，那可能就有一点点的为难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你做对选择，那就全力以赴。那如果是真的觉得撑不下去，那可能考虑一下要转换一下科系。因为我自己朋友呢也是有几个觉得读到一半就觉得真的很不适合所以呢就会就最后决定转科系。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你晚了半年也没有关系，因为与其你等到你撑到你大学第四年毕业之后，然后你还是觉得都是一个错的选择，那就更加浪费多点的时间，是吧但是说到这个选科系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早一点让这学生们曝光了解各个行业，或许会有帮助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也给大家推荐，我们其实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的节目呢，我们有这个 Future Ready 然后我们这是中英文的节目，我们中文的话呢中文节目会是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播出，叫做未来启航。这个未来启航呢，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尤其是给那些即将中五毕业的学生了解到其实有很多方式毕业。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念完O level 之后 O 年级O 水平考试考完以后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继续念下去，那他们可以转换一些跑道，比如说他们可以念一些技术学院不一定要念大学，有一些
比较想要就是可能念

这种技术学院那如果你是打算要念大学的话呢，其实本地有很多的参考的大学或者想说申请奖学金等等，所以这个节目呢可以让很多的同学们家长甚至是监护人包括一些老师让他们了解一些本地的升学的一些可能管道或者是渠道，因为在文莱有很多的一些学院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哦。那么像之前呢，其实我们也有做了一些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可能也介绍了学生在完成中学学院中六中心后可以选择发展的一些路径，又或者是介绍一下关于现在21世纪的一个技能的重要性，因为现在软技能也是很重要可能不已经是一定要看纸质的，比如说可能你念比如说你考到很优越的成绩，但是如果你没有相关的一些技能，或许一些工作也没有办法胜任等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守住我们下一集的内容呢，会是在8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那就是会在27号就会播出第7集，敬请大家按时的收听。这里呢，我就想要给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胡夏所演唱的《那些年》。这首歌曲每日让我想起了当时毕业的时候美好的时光。这个是我念中五的时候我们毕业班的一首歌。

中暑是在高温环境下人体大量出汗并消耗体内的水分和盐分而导致脱水后的现象，任何人都可能中暑。中暑的高风险人群包括了儿童、孕妇、老年人和长期在户外工作的人，若不及时干预，可严重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危及性命。若出现中暑的症状，请您立即就医。早期中暑的症状包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且浅、体温升高、感到干燥及发热、皮肤发红、肌肉感到无力或出现肌肉痉挛、感到头晕、恶心和呕吐，即使在炎热的天气也少出汗，行为变化如困惑不安或迷失方向。卫生部提醒民众，天气炎热时，第一，避免穿深色、厚重和紧身的衣服；第二，推迟或限制激烈或户外活动，如皮划艇、骑自行车、马拉松或其他活动；第三，天气炎热时要多喝水以避免脱水，并且要一定随时储备水，且避免饮用高糖饮料；第四，尽量携带并戴上帽子、雨伞或防晒霜，避免自己免于过度暴露在炎热的天气下；第五，尽可能待在室内或在通风良好的室内活动；第六，记得切勿将人或宠物留在没有空调的封闭车辆内。更多有关健康指南，民众可浏览卫生部官方社交媒体 Instagram @MHBrunei 了解更多详情。

迎来到今天的一词一涵，跟您分享美好的词语，透过一个词语给你的心柔软的空间。那今天慕涵要跟大家分享的词语是陪伴。说到陪伴呢，不是说一定要时时刻刻在身边，而是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常常以为陪伴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甚至是需要说出很漂亮的话。其实不然呢，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次耐心的倾听，一顿一起吃的饭，甚至是说只是安静的坐在身边，都可以成为一种陪伴。因为真正的陪伴不一定是替你解决问题，而是说在你面对问题的时候，是愿意陪你一起走过一段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有位女孩，她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很低落的时期，工作不顺利，生活呢也是有很多的烦恼，她不太愿意的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总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处理好。那有一天晚上，她就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问她，妈妈没有问她为什么还没有解决，也没有说你应该要坚强一点，妈妈只是说了一句很平常的话，她问，你吃饭了吗？女孩愣了一下，眼泪却突然掉了下来。其实她知道，妈妈是帮不了她解决问题，但是那一通电话让她感觉到，不管今天过得好不好，还是有人在惦记着她。所以后来她才明白，有时候呢，陪伴并不需要答案，只是有人愿意告诉你我在，就已经足够了。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的人，有人陪我们很久，但有的人只是陪过我们走一小段。有人陪我们经历快乐，也有人陪我们度过低谷。而每一段陪伴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如果说你的身边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的人，不要忘记告诉他，谢谢你一直都在。也许只是一句话，却可能成为对方很珍贵的记忆。而如果是说现在的你正处在人生比较孤单的一个路上，那也请记得，暂时一个人走，并不代表说你永远都会一个人，因为有些相遇正在路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本期韩语是，最好的陪伴不是替你走路，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告诉你我在。这里是一词一涵，愿今天的一个词语能够为您带来一份磁性的理解，也为生活添上一点涵养的温度。每逢星期二同一时间5点，慕涵会用词语陪着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慢下来，找回内心的安静与从容。愿我们都有人陪，也有能力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呢，成为那一份温柔的陪伴。这首歌曲由王力宏所演唱的《需要人陪》送给大家。

0: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王七七所演唱的《我愿意平凡地陪在你的身边》。那说到陪伴，我就在想，听众朋友，你觉得哪一种陪伴是最浪漫的？比如说 A， 每天跟你说早安、午安、晚安，或者是 B， 你开心的时候陪你笑，或者是 C， 你难过的时候安静地陪着你，或者是说D， 不一定要每天见面，但是你在你最需要人的时候他总是会在。那如果只能够选择一种，你会选择哪一种陪伴是最浪漫的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喜欢这种浪漫，或者你会喜欢这种陪伴？那其实呢，浪漫它不一定是要鲜花礼物或者是惊喜。心理学研究里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被回应感，叫做 perceived responsiveness。 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你向另外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想法、情绪或者是生活的时候呢，你感觉到对方真的有在听见你、理解你，也叫在乎你。所以呢，最浪漫的或许可能是回应你哦。也有一项研究发现说，亲密关系里的回应感和亲密感是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哈，不一定要发生很大的事情。比如说，可能你今天看到一只很可爱的猫咪，对方如果只是说哦 ，OK， 就这样子，它其实是一种回应。那如果是说它啊，真的吗？在哪里？什么颜色？你有拍照吗？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它真的在听我讲话？但其实这是一种很小很小的情感连接，所以研究也发现说，情侣每天分享自己的经历，以及感受到伴侣积极建设性的回应，都和更强的共同现实感有关。它就是有一种原来你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的感觉哦。然后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哎，你看那边有一只鸟，这可能也是一种撒娇。心理学家 John Gottman 他就把这种日常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互动称作为连接的邀请 ,bits for connection。比如说，哎，我今天工作很累啊，你看一下我刚刚看到谁，这个很好吃，你要不要试试看？表面上呢，他只是可能在讲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潜台词可能就是说，哎，我想跟你分享我看到的世界。所以对方怎么回应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位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关系满意度比较高的伴侣经常会回应这些小小的连接邀请。所以网络上面呢，有很流行的 Bird Theory 鸟理论，其实呢就是从这种概念延伸出来的。所以当你跟你伴侣说，诶，你看那边有一只鸟，重点根本就不是那只鸟，而是他有没有愿意进入到你的世界一下下。所以这个研究它不是说一次没有回应你就不爱你哦，它是真正重要的就是要长期的互动的一个模式。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商业资讯。
1: 作为铝或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Standard Chartered
0: Here for Good。是的，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种陪伴。那你知道吗，其实陪伴呢不一定是说要帮你解决问题。

题。所以当比如说问一下听众朋友啊，如果当你跟你的另外一半说我今天真的很累，你会希望他怎么回答？你希望他说哎，那你要不早一点睡吧，还是说哎，你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累，或者是说你要对方怎么去回应你？听众朋友，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的并不是解决方案，我们只是 要人家有在听我们说话，有没有站在我们这一边，有没有在认真听，有没有陪着我们。所以在亲密关系中呢，一个人是否感觉到伴侣能够理解自己，认可自己的感受，并且关心自己的福祉，是亲密关系中的重要因素。那听众朋友，如果你问我说哪一种浪漫哪一种陪伴是最浪漫的，我觉得可能不是说陪你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也不是说送你很多很多的礼物，而是说可能当我说的每一句话，即便是很小很小的话，他都愿意放在心上，他也愿意去听。即便说我分享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也愿意回应我。当我开心的时候呢，他愿意陪着我开心，我低落的时候呢，他也不急着叫我振作。所以可能真正的浪漫陪伴，或许就是你的世界我愿意去看看。那听众朋友你呢？你会觉得哪一种陪伴是让你觉得哇是最浪漫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互动哦，可以发送 WhatsApp 至8296959来告诉我你的想法，你会喜欢哪一种陪伴呢？我觉得陪一个人能够陪你一起老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我最近呢就在 IG 上面看到了一段视频，就是一对老夫妻的视频啦，就是年轻的时候，这是他的女儿做的一个视频，他拍了他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婚纱照。然后呢，这个电影的这个短视频的结束其实是一件让人心碎的结局，因为在那个视频的尾端就记录了爸爸生病了，然后呢妈妈就一直陪着他照顾他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天。所以我看完这个视频其实我觉得还蛮感动哦，所以 我想要用这首歌曲作为今天一词一涵的结束，那就是陪你一起老。

0: 文莱消防拯救局接到许多涉及森林火灾事件的投报电话，这是由于文莱正经历炎热和干燥的天气状况所致。森林火灾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浓烟和烟霾也影响道路使用者的视力。目前文莱消防拯救局已加强对层林和森林火灾热点地区的巡逻以及监测，包括使用无人机和消防自行车。当局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确保消防栓状况良好，并准备好为灭火行动提供后勤援助。消防拯救局呼吁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这可能会导致火势蔓延，使森林火灾不受控制。确保花园以及附近的草坪得到修剪，以免火势迅速蔓延，也不要将石油等易燃物暴露在阳光下。小心野生动物或有毒昆虫，它们可能会在房屋内或周围躲避火灾。公众也建议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帮助扑灭小型灌木丛、草地和森林火灾。民众若遇到丛林野火或森林火灾事件，请尽快致电消防拯救局专线995或联系达鲁萨兰热线123进行投报。
1: FM95.9 96.9，好声音一路随行。
0: 新闻之前来欣赏这首歌曲《陪我到以后》。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由张新民为你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强调，大学不仅仅要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毕业生，更重要是培养明智却负责任地使用技术、重视价值观、礼仪和成熟判断的毕业生。皇太子殿下向388名大学毕业生颁发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微硕士学位及文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克巴瓦杜里昂马哈穆列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博基亚穆埃萨丁巴道拉伊布尼奥马霍姆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萨阿多哈里瓦丁苏丹丹尼安提普团内格拉布鲁奈德鲁萨拉姆强调，大学不仅要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毕业生，更要培养

能够明智却负责任地使用技术，重视价值观、礼仪和成熟判断能力的毕业生。陛下在谕词中也欢迎文大 UBD 实施 GEMBESTARI 课程，这不仅是课程改革，更是一种培养全面发展、博学有德、富有韧性、数字化意识，并随时准备终身学习的毕业生。陛下是以今天上午出席文大第38届毕业典礼上致谕词时如此表示。陛下首先向感恩和感谢真主，使得大家得以齐聚第38届文莱大学毕业典礼。陛下荣幸地向毕业生致以最诚挚的祝贺，祝贺他们顺利完成各自的学业，而这些成功当然是父母们不懈努力和祈祷的结果。自成立以来，文莱大学一直秉持着迈向完美的人格的信念，这个信念是高等教育的真正目标，不仅仅是培养学业优秀的毕业生，更是塑造品德高尚、有思想、有诚信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目标，即使世界不断的变化。虽然陛下在今天的谕词中也强调，教育同样面临人工智能 AI 的快速发展。陛下表示，人工智能改变了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决策方式，大学仅仅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毕业生是不足以，更重要是培养能够明智负责地使用技术，以价值观、礼仪和成熟判断为优先的毕业生。不过关于技术，陛下则表示欢迎文莱大学数字化转型蓝图的发布，这将为大学通过数字技术转变教学、研究和治理指明方向。陛下希望文莱大学真正成为这个变革的领导者，要把这个数字平台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助推器，需要培养出卓越且高技能的毕业生。与此同时，陛下还表示，如果品德低劣或最堕落，仅有学术卓越是没有意义的，并引用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们中最优秀的人是品德最优良的人。有鉴于此，陛下欢迎文莱大学从今年9月开始实施 GEMBESTARI 课程。 GEMBESTARI 不仅仅是课程改革，更是一种培养均衡发展毕业生的方法，使他们既有知识，又有良好品德，有韧性，具备数字素养，并随时准备终身学习。陛下希望 GEMBESTARI 的成功不仅以所开展的项目数量来衡量，还必须考虑每位毕业生思维模式的发展和人文价值的提升。陛下指示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应继续加强与工业界的战略合作。配合这项改革，陛下十分赞赏文莱大学在提升毕业生就业能力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通过全面的职业辅导和实习的训练，作为主动降低毕业生失业率的措施。因此，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应继续加强与工业界的战略合作，并且始终对调整学术课程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保持敏感与响应。陛下继续表示，在一个安全、稳定地并秉持伊斯兰价值观的环境下，国家拥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正是我们需要向世界展示的文莱品牌，而文莱大学是这个品牌的核心。国际学生的到来也进一步巩固了文莱大学的声誉。陛下亲切地希望文莱大学创新中心项目能够培养出具有数字技能却具备竞争力的毕业生。为了响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愿望，陛下对文莱大学创新中心项目在第12国家发展计划下的实施表示欢迎。陛下希望该项目也能够加强国家

0: 创新文化和生态系统，从而有助于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市场的产品。陛下还希望这项倡议能够培养出具有数字技能却具有竞争力的毕业生。在浴池结束前，陛下借机向文莱大学全体成员，包括理事会成员、大学 Senate 成员、校长、高级官员、学术人员、教职员及所有为本机构奉献的人士表达感谢。在第38届文莱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共有1181名毕业生在各自领域获得学位和文凭。也是文莱大学荣誉校长的苏丹陛下亲自颁发了博士学位和学士学位给793名毕业生。上述的典礼是在文莱大学的名誉校长礼堂举行，陪同陛下一同出席的其他皇室成员是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 Dulian Dramat Mulia Baduga Sri Pingamuda Makota Pingamuda Dr. Haji Almutatibila。皇太子殿下也是文莱大学的名誉副校长。陛下抵达会场时，受到教育部长 Yang Prahomat Datin S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及文莱大学校长 Dr. Awang Hasri Bin Haji Kifri 的恭迎。首先，国家宗教师 Yang Prahomat Pihin Dato Sri Maharaja Dato Paduk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带领诵读苏拉阿法蒂哈经文。生物多样性科学硕士毕业生 Bingran Muhammad Abdul Majid Arifin Bin Bingran Haji Muhammad Abdul Aziz 诵读苏拉沙巴第十至十三章节。在致欢迎词中，文莱大学校长提到了大学实施和取得的一些发展成果，接着陛下致浴池，并为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在793名毕业生中，有56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PhD， 涵盖多个领域，其中包括职业健康的微硕士课程。另外的737名毕业生获得文学、商业、工程、健康科学及数字科学的学士学位。此次典礼还见证了人工智能 AI 与机器人学数字科学学士学位的首批毕业生。平安祈祷文是由国家宗教师所诵读。在完成学位授予后，陛下还参观了毕业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创新与成就的特别展览。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同时也是文莱大学的名誉副校长的 Dulian Dramat Mulia Paduka Sri Pingamuda Makota Pingamuda Dr. Haji Almutatibila 于今天下午向388名毕业生颁发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微硕士学位及文凭。有关的典礼是在文莱大学名誉校长礼堂举行。苏拉阿法蒂哈经文是由 Yang Dimuliakan Pihin Udana Hatib Dato Paduka S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in Bin Pengara Dato Paduka Awang Haji Osman 所诵读。殿下抵达会场时，获得教育部长 Yang Prahomat Datin S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及文莱大学校长 Dr. Hasri Bin Haji Kifri 的迎接。首先，殿下向毕业生颁发学位和文凭，共有304名毕业生完成了各自领域的硕士学位课程，包括国防与安全研究硕士课程。31名毕业生获得工程学士学位，38名获得数学科学学士学位，5名毕业生获得职业健康与安全微硕士学位，同时有10名毕业生获得包容性的教育文凭。平安祈祷文是由 Yang Dimuliakan Pihin Udana Hatib Dato Paduka S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in Bin Pengara Dato Paduka Awang Haji Osman 诵读。为了配合国家教育发

展的承诺。文莱大学一直培养相关具有竞争力却高质量的毕业生，因此国家继续鼓励毕业生时刻保持热情和自信，在学习期间获得的知识将成为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宝贵财富。第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于今天进行最后的会议，并通过了延期的议案。在通过该议案之前，议会听取了由指派议员提出的口头咨询讨论。即数据的社会能力和福祉评估是确保政策和社会计划始终的相关、有针对性并产生影响的重要元素。文清提部长在今天上午国会会议的口头咨询环节中如此表示。Yang berhormat Pimpinan Dato Sri Setia Syamhari Pimpinan 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指出，政府目前持续加强跨部门及机构的数据使用和整合，以便每项政策决定都给予更全面的分析。Yang berhormat 还就青年创业者人工智能的行动计划和长期倡议，以及将体育产业发展作为经济部门之一的策略做出了回应。议会也听取了发展部长，并以确保项目批准和执行以及支付流程有序进行的努力。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表示，需要加强项目官员、顾问和承包商之间的协调，特别是官员在处理索赔和使用 TAFIX 2.0 的技能。发展部长还回应了关于建设节能环保房屋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家住房规划和电气废弃物处理方面需要遵守规定，以防止有毒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接下来议会转而听取议员们关于延期议案的辩论，其中涉及到经济生产力增强和全民参与方法。下午会议继续听取议员们关于延期议案的辩论，议会随后通过了延期的议案。在会议休会之前，国家议会主席在致辞中强调，国会会议不仅仅是讨论过程，更是一种核心价值和文化，用以服务人民和国家。Yang berhormat Pimpinan Orang Kaya Silila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Abdul Rahman bin Dato Setia Haji Muhammad Taib 也阐述了文化遗产和伊斯兰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行政管理的基础，并通过共识来做出决策。第22届议会第二次国会会议将被展延，确定日期尚未确定。Kampung Pandan 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和 Kampung Pandan B 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在 DQ 比赛中男女组别中获得冠军。该比赛公开与清真寺的官员、清真寺党没有委员会、清真寺穆斯林妇女及年满45岁的清真寺民众参与，并于2026年伊斯兰历1448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以庆祝陛下80岁华诞。有关的颁奖仪式由马来义县代县长阿旺穆罕默德·法伊宾·哈吉·兰尼主持。此次活动是在马来义县的 Kampung Pandan 国家住房计划清真寺举行。国家清真寺建设基金秘书处隶属于宗教事务部清真寺事务局发出通告，文莱伊斯兰信托基金公司 TAIP 的基金账户号码已更换，有意捐款的人士可以通过新账户的号码00210-94031-49017进行捐赠，如需进一步的查询，请拨打22331192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dppm.jhem@gmail.com。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兰陛下强调，大学不仅仅要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毕业生，
更重要。

是培养明智却负责任地使用技术、重视价值观、礼仪和成熟判断的毕业生。皇太子殿下向388名文大毕业生颁发硕士学位、学士学位，为硕士学位。

0: 思念的。
1: 想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0: 烦恼的。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
3: 开心的。
4: 有有有有，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
0: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点亮你的早晨，
3: 温暖你的午后。
0: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5: 文广中文台祝你天天能有好心情。
6: 来到了5:48，这里是 FM 95.9及96.9，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寒。稍后呢，在6:34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这是一首五月天的《任性》。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到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3: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
4: 5:54，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我是慕涵。哎，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8月11号。你知道，其实8月11号有好几个非常有趣的国际纪念日。那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是儿女节，叫做 Son and Daughter Day。 那你知道吗，其实今天8月11号就是这个节日。可能我们会比较熟悉其他的节日，比如是爸爸节或妈妈节，但是今天的这个特别日子呢，也是让我们感谢家里的儿子和女儿哦。那关于儿女节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要爸爸妈妈买礼物给孩子，它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提醒。因为有时候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工作、在读书，忙生活，却忘了停下来陪陪家里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你刚刚好是爸爸妈妈，那你可以问你的孩子，哎，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你学校假期打算要做什么呀？你有没有要去的地方？爸爸妈妈可以陪你啊。那如果你是儿子或者是女儿，哎，你也可以主动一点嘛，主动一点表达爱，跟你的爸爸妈妈讲，哎，谢谢爸爸妈妈一直陪着我，然后谢谢爸爸妈妈带我去旅行啊，带我去走走看看啊，买东西给我啊。简单的一句话呢，真的是会比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有意义。我觉得很多的人就是不太会擅长表达，很多人会把很多的这种情感呢、收起来、放在心上，不会，或者是可能估计是因为很害羞吧，就不太好意思表达出来。或许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学一学，像西方人一样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日子其实很特别，不管你的孩子是几岁，5岁也好，15岁还是50岁，成为父母以后呢，他们永远都是你的孩子。所以听众朋友，如果现在让你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对你自己的孩子说一句话，你会想要说什么呢？这个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趁着这一天儿女节好好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吧。这就让我想起了这首歌，这首歌曲我曾经在节目上多次的推荐，而且我每次在听的时候都是很感动的。听众朋友认不认识这首赵雷的《我记得》？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赵雷所演唱的《我记得》。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有一些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忘记了，但其实呢，只是把它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觉得爸爸妈妈每天做重复的事情是很普通的，比如说每天早上叫你起床准备早餐，等你回家提醒你带书包，或者是问你吃饱了没有，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烦啊，哎呀，不要吵了，不要讲了，不要再唠叨了。但是等我们长大以后呢，或许你离开家出外打拼，开始忙着自己的生活，你会才发现说，原来那些最普通的事情就是他们表达爱的其中一个方式。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冷知识，就是说人的大脑呢，并不是把所有记忆都保存的一样清楚，很多的时候真正容易被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一种或者是那一些带有强烈情绪的事情。所以你可能会忘记某一天吃了什么穿了什么，却会一直记得小时候，比如说爸爸妈妈叫你回家吃饭的声音，或者是说你爸爸妈妈在你上学的时候车里播的那首歌。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可以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或者是说你的孩子在你的身边，不妨今天可以多问他们一句，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啊？因为很多年以后呢，可能真正留在我们心里的就是这些看起来很小很小很普通的瞬间。我每次在听这首歌曲，也就是我现在要为您播放的这首周杰伦以及洪荣宏所合唱的《阿爸》，就会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父亲。

还记得那朵火花随太阳爬下山坡，还带着白色发夹追赶着日落。他害怕晚点回家会被爸爸唠叨，正点燃了蜡烛紧紧走向书桌。就是这样一个女孩，不知道长大以后回家的谁家，为谁喷上香水，为谁熬粥。她无法预测以后每天晚上会几点睡下，她幻想当上妈妈一定要伟大，叫她听话。妈妈，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女孩喜欢我吗？当然了，第一次见你我也才20多岁，美丽有很多种，最美的就是妈妈。我们曾共有心跳，现在却又羞于以为。我想过拯救世界，却没想过怎么帮你分担。我想过当个英雄，却没想过给你做饭刷碗。我想过我会天天环游世界吃着美味的大餐，然而最实际的就是清晨你煮的面。上学怎么系鞋带，吃饭怎么用筷，挂着脖颈上的钥匙，还有涂满画画的笔袋，这些你都经历过，现在又教会了我。你却学不会怎么坐飞机，而我又发了火。你说你学不会快递怎么拿，怎么办理医疗卡，到怎么看又不知道，走到城市中央的哪。你是否也会在迷路的时候没了办法，哪怕方向不对也不敢给我打个电话。妈妈，你教我不能撒谎，你欺骗我是 number one。 你教我人要穿得体面，你却穿得寒酸。这说男人要顶天立地，自己赚钱赚着却没断过，每次喜悦的抽风又终结在你我的骂战。我走后我眼泪孤独时常必须要面对，在外面做什么都要花钱，只有家里是免费。我跋涉，我翻过浪浪山的那一朵黄花，我只想翻过浪浪山，因为浪浪山上

吃的地铁那么多条，哪站才能通到我家？我也不想万千灯火的城楼上只有火气打出火花，爱他就没法工作，工作就没法爱他。我是第一次当儿子，他也是第一次当妈，所以我想发起致富，脱离那贫困之苦，不想让他夜晚流泪，不想让他头发稀疏。但虽有个现实始终都在忍痛让我出生，我记得当时的你是个小孩，也会到处写你的

0: 跟你说话，你对症感冒了吧？平时叫你多穿的，叫你多穿的，你就是不听。哎，不行，回来吧，外面哪有家里好啊？回来吧。
1: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由海洋波斯演唱的《妈妈的二十岁》。那今天的选曲方面呢，就给大家选了一个与家庭有关的，跟爸爸有关的，跟妈妈有关的，就是因为今天是算是儿女节啊，所以给大家就推荐了好几首的这首好听的抒情歌曲。那话说回来，今天8月11号除了是儿女节以外呢，其实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呢，在西方的有一些国家那他们也是庆祝世界山月日，但后来我就去搜了搜一下，但其实真正的国际山月日呢，并不是在今天8月11号，是在12月11号。我既然都说到了关于山月，那就想跟大家分享知道我所认识的山。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有一些地方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真正走到它的最高处，但是他们却一直默默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没有错，那就是山。那关于这个山呢，它并不只是拿来爬、拿来拍照，或者是拿来当旅游打卡背景的。你知道，其实山跟我们的生活是比想象中的更近。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给大家分享好多的冷知识。第一个就是，山是世界的水塔。你以为我们喝的水只是从水龙头里出来的吗？有很多的河流的源头其实啊，就是在山区。雪啊、冰川还有山地降水慢慢融化，汇聚形成河流，为下游的人们、农田、城市和生态系统提供水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球大约有20亿人依赖来自山区的水来满足日常的生活、生计和文化需求。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打开水龙头的时候，你知道它的旅程可能是从一座很远很远的山开始的。我相信不久之前这个文莱大停水的这个事件呢，也让我们反省水真的是多么多么的珍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节约用水。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酷的事实，就是山地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宝库。山里面呢，有不同的海拔、不同的温度、不同气候的小环境，所以呢，你可能在山脚看到一种植物，爬到半山又是完全的不同的生态，而到了高地，就是到了这个海拔高的地方，你可能只有看到一些只有在那里有的物种哦。所以说呢，有人讲哦，山它就好像一个超级大型的自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它不是静态的，它有好多东西，有植物，有鸟类、昆虫，还有各种的动物，还有无数个我们甚至还没有发现的生命哦。所以今天的国际山月日呢，它也不只是告诉我们，哎，山很漂亮，但它也提醒着我们，山啊，其实也很脆弱。气候变化，冰川融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它都会影响到山区生态，进一步影响依赖山区资源生活的人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环境哦。每当我们看到一座山，不管是旅行照片里，还是窗外的一座山，停下来想一想，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座山，但是对于地球来讲，它可能是一座水库，对动物来说，它可能是家，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它可能是生活，而对很多人来说，它甚至是一种文化和记忆。所以下一次呢，我们去爬山的时候，除了要带水、带垃圾袋、穿舒服的鞋子以外呢，也记得带一点点的尊重，因为呢，山不是背景，山是生命的一部分。我想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做《大山》。

听过的这首歌曲叫做《大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慕寒就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好多的冷知识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山的一些知识，就送给所有每一个喜欢山、喜欢自然，甚至是说你喜欢站在山顶吹风的人，就让我们一起记得山真的很重要。来到了傍晚的6:2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而在稍后的6:34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会为你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其实感觉到今天穆寒讲了好多话哦，从刚下午的5点开始，一词一寒从陪伴的主题延伸到儿女节、关于山等等。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都能够从这么多话当中，或许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启发，又或者是能够感受到穆寒所感受的啊。或许可能因为过几天穆寒要请假，所以呢今天特别多话要说我过几天之后呢也想要出去看一看山，去感受一下，看看不同的山啊。那也希望呢可能即将要出门旅行的你希望大家旅途愉快因为现在是学校假期嘛，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有些计划，但不管怎么样呢注意安全呢。那最后呢想给大家选播的这两首中文歌曲，其中一首叫做踮起脚尖爱，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午后时光，也祝愿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

森林火灾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浓烟和烟霾也影响道路使用者的视力。目前，文莱消防拯救局已加强对丛林和森林火灾热点地区的巡逻以及监测，包括使用无人机和消防自行车。当局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确保消防栓状况良好，并准备好为灭火行动提供后勤援助。消防拯救局呼吁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这可能会导致火势蔓延，使森林火灾不受控制。确保花园以及附近的草坪得到修剪，以免火势迅速蔓延，也不要将石油等易燃物暴露在阳光下。小心野生动物或有毒昆虫，它们可能会在房屋内或周围躲避火灾。公众也建议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帮助扑灭小型灌木丛、草地和森林火灾。民众若遇到丛林野火或森林火灾事件，请尽快致电消防拯救局专线995或联系达鲁萨朗热线123进行投报。

0: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再过一会儿是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1: 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阿拉伯

0: 古兰经之所以完美，在于它合乎道理与逻辑，它唤起我们的深思和推理。我进一步研读古兰经，里面谈及祈祷、仁慈和施济。那时我还未归信伊斯兰，但我觉得唯一能满足我的只有古兰经，而且上帝Allah已将它赐给了我。这是英国前流行音乐红星 Cat Steven Yusuf Islam 所说。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Bismillah.